0: 企业诉求，搭建全天候线上服务平台，提升企业诉求解决效率，对企业反映的简单事项当场办结，跨部门事项按照镇街吹哨、部门报道联动处置，疑难复杂问题由区领导专题会议研究，统筹协调推进。四、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以惠企政策一本通全覆盖和民企通为抓手，推进各类助企政策直达快享，发挥民工品推、民工品惠等优质平台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产业链对接专场活动134场。区领导牛力、张卫珍、陈建宁、徐正红、胡有亮、涂卫国，各镇街党工委书记、相关单位负责同志、20家企业家代表、20名服务专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单污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首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眼下正值豇豆、芹菜等夏季时令蔬菜上市期，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抽样检测规范流程，将采集的蔬菜样本现场打碎分样封装，并详细记录采样信息，落实抽样登记封存送检全流程闭环管理。此次专项检查覆盖永阳普朗克有机农场、金桥普仁有机蔬菜、和凤华城蔬菜、七彩蔬果等蔬菜生产基地。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查看了各种植基地的生产记录档案、投入品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情况，督促种植主体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秋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走进向阳村稻田基地，平整的田地错落有致，农机穿梭，机器轰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插秧工作高效推进。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代佑：
2: 我们组织了大概60人，预计三天左右能把它插完，工人工资估计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
0: 这片430亩的土地原为废弃坑塘，通过石秋街道胜利为复垦项目实现复耕。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中标负责经营，开展了土地平整与沟渠疏通。村民启用了标准化育秧中心，确保秧苗质量。今年主要种植宁香金九号，预计总产量超45万斤。
1: 本台消息，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旅游采线是指旅行社在推出新旅游线路前，通过实地走访考察景点的实际情况、交通路况、住宿餐饮配套设施等，以便评估产品的市场可行性。活动中，区产业集团推荐了丽水文旅资源，表达了合作愿景。香港商报代表分享了采线考察的实地感受与合作思路。情怀国旅与香港招商国际旅游、陈生桥公司与银溪国际旅游、文景公司与金亮香港旅运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专属线路，推动客源互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0: 本台消息，近日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界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本届艺术博览会设有主展单元、大学生艺术作品群展、学术讲座及先锋艺术家奖项评选等板块，作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数字艺术、装置等多种形式。南京视觉艺术学院教师何玲：
3: 纯粹自己喜欢那种配色，很好看，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也能看一下，就是艺术家们他们内心的想法，蛮好的。

0: 2027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由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于2024年发起，是国内为数不多依托院校平台直接面向全球艺术家征集作品的综合性艺术展会。该博览会旨在构建产学研展创五位一体的当代艺术生态平台，推动艺术与公众生活的深度融合，为艺术家搭建与市场对接的桥梁，同时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普及，助力南京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1: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1月，我区面向各类人才及在校生推出人才房票政策，符合条件者可通过小程序线上申领，用于购买兴建商品住房。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申请292人，审核通过203人。核准补贴预计总额1746.4万元，已发放电子房票183张，金额1552.4万元，其中140人已使用房票购房。近日，团区委启动青年实践活动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面向丽水级在外大学生、助力高校在读生以及来丽实习实践大学生，开放政务实践、企业实训、社区服务等岗位，首批共38个，实习时长不少于1个月，有意向的同学可登录我的南京 APP 报名。近日，我区成功获批2026年第二批国债支持电梯更新项目，所设8台电梯获国债补贴110万元。今年以来，我区共有37台电梯获国债补贴，总金额545万元。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变压器一个看似寻常的电力设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成为全球市场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中国变压器产业有何优势？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在河北保定天威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超400吨的桥式起重机将经过真空干燥处理的变压器器身吊起，缓缓放入巨型油箱中。操作台前，工程师紧盯着传感器实时反馈的数据，精确地发出指令。这是即将交付孟加拉国相关企业的一台变压器。天威宝变电器进出口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陈光陈说，最近5年，公司海外订单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在50%以上。生产火热的背后是持续上涨的需求。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鹏告诉记者，新能源产业发展、算力中心建设、海外老旧设备更新等因素共同推动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以算力中心为例，14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算力设施用能预计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智算中心年耗电量较大，胡志鹏说，智能算力设施的建设直接带动变压器需求上涨。再看海外，国外工业化较早的地区，运行中的变压器平均使用年限普遍超过30年，超过了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故障率明显上升，老旧设备更新成为刚性需求。业内人士认为，需求高涨，产量能否跟上，变压器产能建设所需时间和市场需求存在时间差。厂房基建建设需要1到2年，培养熟练生产变压器核心器件的产业工人普遍需要3到5年。两方面

0: 因素叠加，使得变压器行业即使有扩产计划，也不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实际供给。胡志鹏说，目前公司正采取稳步增产的策略，让中国造变压器更好地服务全球市场。胡志鹏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技术创新是中国变压器产业竞争力的底气，凭借多年技术储备和持续研发突破，中国变压器产业不仅逐步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定标准的转变，更以本土化服务、定制化生产、全流程品控构建起多维度竞争优势，让中国变压器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一方面攻坚核心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最近几年为应对市场需求，我们提前做了许多技术储备，让宝变电器设计部工程师李成深感振奋的经历发生在2024年。当年在与输变电设备领域国际巨头的同台竞技中，公司凭借着超大橡角可调压一项变压器技术储备，成功拿下加拿大的超大容量一项变压器项目。技术是出海的底气，陈光诚告诉记者，凭借着技术储备和持续创新，宝变电器的产品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技术引领发展，河北高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在东南亚等地探索出了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技术分享加设备支持加本地化组装的创新模式。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巨涛说，拓展海外市场售后服务是一个难题，为此公司推行合作伙伴制，通过输出整套技术方案和部分关键生产设备，让合作伙伴安心开拓市场和售后维护，实现技术扎根与市场拓展的双赢。另一方面，定制化生产精准匹配市场需求，由于不同国家变压器的参数标准不同，应用场景不一，产品出海考验着企业技术研发和工艺优化的能力。河北高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厂区摆放着数百台配电变压器，走近可见这批销往海外的变压器的防护工艺上格外考究。为了适应海运高盐高湿的运输条件，我们升级了表面喷涂的原材料，优化了喷涂工艺，确保出口设备在经历长时间的运输后性能无损。张举涛介绍，自耦一项变压器可调电抗器、超高压有载升压变压器，海外订单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促使我们前行攻关持续突破，让我们创造出多项首台套记录。宝变电器设计部高级工程师陆广表示，企业坚持以技术赋能出海，又以海外市场需求反推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国变压器行业企业约3000家，去年变压器出口总值超600亿，同比增长近36%。为何中国制造的变压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香饽饽？体系完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装备分会秘书长蔡玉清介绍，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变压器生产国，产能约占全球的60%，在原材料、成本、交付周期等方面都具备优势，技术领先。特高压技术方面，我国研制成套特高压交直流输电设备，

0: 以及低噪声特高压电抗器、大容量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型装备。清洁高效技术方面，研制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推广一级能效变压器等。特种变压器领域，海上风电用柔性换流变压器等实现自主化。中国西电的固态变压器成功应用于数据中心，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技术水平不断增强，变压器能效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变压器产业发展呈现规模领先、高端突破、智能升级的特征。在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如何向更可靠、更高效、更绿色的方向升级，成为行业的重要课题。向更可靠下功夫，对我们变压器制造企业而言，产品的高可靠性是立身之本。当前从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到算力基建加速落地，对变压器长期稳定运行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胡志鹏说，企业将始终把可靠性提升作为产品研发的重点，锚定海上风电、数据中心等工况，持续优化关键材料与工艺，提升产品全周期运行稳定性，向更高效练本领。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变压器能效等级和性能上限，是行业转型的重要攻关方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电压研究所所长张书奇建议，行业应持续深化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开展特高压设备可靠性提升研究，研制500千伏级以上超高压植物油变压器、高抗震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产品，加速固态变压器技术迭代等，同时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突破高端材料及组件卡脖子环节，坚持标准引领和全球化布局，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向更绿色求发展。多部门联合印发《节能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多维度加速高效节能产品推广运用，一是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为企业开展能效提升改造提供支撑；二是鼓励电网新能源企业开展在运设备节能降碳诊断；三是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把小剪刀，一张薄薄的红纸，片刻提起，线条连绵，人物栩栩。这是吴志平最熟悉的瞬间，也是他30多年来重复了无数遍的场景。在丽水金桥镇，吴志平的家更像一间剪纸工坊，墙上贴满了作品，窗花、生肖、人物肖像，连门框上的春联也是一刀一刀剪出来的。这位丽水区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曾因不务正业被全村人质疑，从外婆手中接过的小剪刀如何剪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藏在他手中的剪刀和纸张里。吴志平的剪纸情节始于童年，从小跟着外婆学习剪纸，他手握剪刀回忆道，外婆是农村小学校长，十里八乡办红白喜事时都找她剪纸，尤其剪喜字一展开特别漂亮，我那时就喜欢上了。这份喜欢很快就变成了痴迷。初中时我随身带一把直叠旅行剪，连上厕所都会拿出来剪，旧作业本、废纸边角料都是他的练习材料。这个习惯从少年延续到吴志平工作之后。2015年，吴志平做出了大胆决定，从上海辞职回到丽水金桥镇老家。

村里人看到就说，这么大个小伙子天天在家不干事，就捡这个纸有什么用？父母也不理解，认为他不务正业。转机出现在2016年，他去南京找工作，偶尔接触到一个手工圈子，从此开始了职业剪纸之路。吴志平最拿手的是人物肖像剪纸，难点在于神韵，而且剪纸讲究千剪不断，一张纸剪完必须完整的拎起来。市面上很多人物剪纸其实是电脑设计后一块块贴上去的，那叫剪贴画。没有老师教，他摸索了整整3年，终于找到了方法，跟光影效果有关，把阴影用剪刀表现出来，人物的立体感和神韵就出来了。2018年丽水区为他颁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证书，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这辈子就跟剪纸分不开了。凭借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他获评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能手、南京市百姓学习之星等荣誉。从被质疑不务正业到广泛认可，吴志平用坚持完成了自我证明。成为传承人后，吴志平思考的不再只是剪什么好看，而是剪纸能为丽水做什么。2019年丽水区推出跟着非遗游丽水活动，他开始系统创作大金山、红色里巷、天生桥等景点的剪纸作品，还将丽水五梅等丽水特色农产品用剪纸呈现。剪纸不仅是一幅画，更可以成为丽水的名片。他最倾注心血的是丽水红色剪纸一书。我们金桥镇属于黄毛老区，从小听着新四军的故事长大，他历时2年跑遍丽水每一处红色场馆，走访老一辈，将抗战人物红色故事剪成作品，最终结集出版。他还独创了多层立体彩色剪纸，以丽水永寿塔为例，8层不同颜色，每层都是一张完整的独立剪纸，8张叠加成一座立体塔，每增加一层难度翻番。这个作品我剪了1周时间，在丽水吴志平这项技艺成为首创。他还在内容上让剪纸破圈，剪过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识别，剪过表情包，生动有趣。要让剪纸与生活紧密相关，与时俱进，吴志平用一张张剪纸把家乡的风物、历史和红色记忆都讲了出来。吴志平深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2016年他创办了青川谷工作室，进行定点剪纸培训。这年他第一次走进学校教学，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那天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毕业几十年了，居然还能再次走入学堂，而且是以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台。此后他在南京多所大中小学开设每周一节的剪纸课程。非遗进校园活动受到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在社区他定期开展免费教学，从最基础的折纸下刀到复杂的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员。很多人从零基础到能独立完成作品，这让吴志平感到莫大的欣慰。父母最初的不理解也化为默默的支持。如今吴志平仍在坚持创作和教学，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剪纸材料和学员作业。他常说，手艺不能断在咱们这代手里，得传下去，还要传得更好更远。千剪不断是纸上的线条，更是文化的血脉。愿吴志平的这把小小的剪刀继续在时光里咔嚓作响，剪出更多属于丽水匠人的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服务吗？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0: 快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0: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等会儿，等会儿。
2: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呀、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

0: 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1: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

去，晚风摇曳烛火冷清，弹指间时光穿梭回忆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下了一整天雨。
1: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因为你每一秒钟都能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你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一点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你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没搞得那么。

谁色才能自辨，不管有多么疲倦，交来交往。

苍生中很多欲望，若能够你会更

生中意很多，欲望若能多，你会更快乐。别用一生的脑袋探索这世界，到尽歪曲的众生。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

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

树径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

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

早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失了望法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分次与质问。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世界，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服务专员向企业家述职；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石丘向阳村唤醒沉睡地，种出丰收田。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文旅彩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16号，我区聚焦服务专员半年述职，举办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专场活动。自2024年2月起，我区连续举办57场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已经固化成为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机制。活动中20家企业代表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企业用工以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畅所欲言，并对企业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区领导和相关单位现场回应了企业相关诉求，会听取了企业服务专员工作开展情况，发布了第一批企业服务重点事项攻坚清单，包括验收办证、监管审批、要素保障、园区配套、人才引进等5大类23项，通过排清单、建体系、明责任，确保逐一攻坚化解对账消耗。10名服务专员代表依次上台，直面服务对象，报告半年来的服务履职情况。企业家通过一张考评表对服务专员进行评价。

0: 评价。会上，区委书记王国平边听边记，强调要第一时间梳理汇总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诉求，形成问题清单，逐项加快解决。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相关部署要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要聚焦怎么看，深刻认识到探索服务专员向企业家述职的做法是落实企业服务制度的一项重要抓手，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工，拼经济，强产业，优服务，全力以赴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怎么干，着力打造优秀服务专员队伍，落实五懂干部要求，及时全面掌握服务企业所在赛道的最新政策趋势动态，心无旁骛把服务企业作为事业来追求，努力做到专长、专业、专心、专注。要聚焦怎么办，以更实举措服务企业，吃透企业诉求，提升工作精准度、颗粒度，着力破解办事实现、要素保障、企业用工、政策落实等问题。要聚焦怎么考，建立健全知识识人考核机制，把实打实为企业做了哪些事情、解决多少问题作为评价标准，真正考出服务专员的工作实际和作风形象，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丽水区大力推行服务专员挂包联系企业工作机制，明确服务专员联络员、信息员、指导员、陪伴员、督办员职责，落实限期办结、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题，推动营商环境实现新跃升。一、构建全域服务网络，建立272名企业服务专员队伍，实现680家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17个社企服务部门梳理为企服务清单111项，明确服务内容、流程与责任人，推动服务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服务转变。二、深化常态走访机制，落实一企一档，坚持线上联络、线下走访相结合，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动态更新发展数据，推动企业经营变化早掌握，潜在问题早发现，各类风险早预警。三、高效处置企业诉求，搭建全天候线上服务平台，提升企业诉求解决效率，对企业反映的简单事项当场办结，跨部门事项按照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联动处置，疑难复杂问题由区领导专题会研究，统筹协调推进。四、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以惠企政策一本通全覆盖和民企通为抓手，推进各类助企政策直达快享，发挥民工品推、民工品惠等优质平台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产业链对接专场活动134场。区领导牛力、张卫珍、陈建宁、徐正红、胡友亮、涂卫国，各镇街党工委书记、相关单位负责同志、20家企业家代表、20名服务专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单污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首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眼下正值豇豆、芹菜等夏季时令蔬菜上市期，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抽样检测规范流程，将采集的蔬菜样本现场打碎分样封装，并详细记录采样信息，落实抽样登记封存送检全流程闭环管理。此次专项检查覆盖永阳普朗克有机农场、京桥普仁有机蔬菜、和凤华城蔬菜、七彩蔬果等蔬菜生产基地。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查看了各种植基地的生产记录档案、投入品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情况，督促种植主体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秋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走进向阳村稻田基地，平整的田地错落有致， 农机穿梭

0: 机器轰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插秧工作高效推进。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代佑：
1: 我们组织了大概60人，预计3天左右能把它插完，工人工资估计1年大概在20万左右。
0: 这片430亩的土地原为废弃坑塘，通过石丘街道顺利为复垦项目实现复耕。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中标负责经营，开展了土地平整与沟渠疏通。村里启用了标准化育秧中心，确保秧苗质量。今年主要种植宁香金九号，预计总产量超45万斤。
2: 本台消息，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旅游采线是指旅行社在推出新旅游项目前，通过实地走访考察景点的实际情况、交通路况、住宿餐饮配套设施等，以便评估产品的市场可行性。活动中，区产业集团推荐了丽水文旅资源，表达了合作愿景。香港商报代表分享了采线考察的实地感受与合作思路。情怀国旅与香港招商国际旅游、天生桥公司与盈溪国际旅游、文景公司与金亮香港旅运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专属线路，推动客源互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0: 本台消息，近日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界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本届艺术博览会设有主展单元、大学生艺术作品群展、学术讲座及先锋艺术家奖项评选等板块，作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数字艺术、装置等多种形式。南京视觉艺术学院教师何玲：
3: 纯粹自己喜欢那种配色，很好看，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也能看一下，就是艺术家们他们内心的想法，蛮好的。
0: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由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于2024年发起，是国内为数不多依托院校平台直接面向全球艺术家征集作品的综合性艺术展会。该博览会旨在构建产学研展创五位一体的当代艺术生态平台，推动艺术与公众生活的深度融合，为艺术家搭建与市场对接的桥梁，同时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普及，助力南京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2: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1月，我区面向各类人才及在校生推出人才房票政策，符合条件者可通过小程序线上申领，用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申请292人，审核通过203人，核准补贴预计总额1746.4万元，已发放电子房票183张，金额1552.4万元，其中140人已使用房票购房。近日，团区委启动青年实践活动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面向丽水籍在外大学生、助力高校在读生以及来丽实习实践大学生，开放政务实践、企业实训、社区服务等岗位，首批共38个，实习时长不少于1个月，有意向的同学可登录我的南京 APP 报名。近日，我区成功获批2026年第二批国债支持电梯更新项目，所设8台电梯获国债补贴110万元。今年以来，我区共有37台电梯获国债补贴，总金额545万元。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人民日报，变压器一个看似寻常的电力设备，在全球能源

0: 转型与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成为全球市场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中国变压器产业有何优势？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在河北保定天威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超400吨的桥式起重机将经过真空干燥处理的变压器器身吊起，缓缓放入巨型油箱中。操作台前，工程师紧盯着传感器实时反馈的数据，精确地发出指令。这是即将交付孟加拉国相关企业的一台变压器。天威宝变电器进出口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陈光晨说，最近5年，公司海外订单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在50%以上。生产火热的背后是持续上涨的需求。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鹏告诉记者，新能源产业发展、算力中心建设、海外老旧设备更新等因素共同推动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以算力中心为例，14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算力设施用能预计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智算中心年耗电量较大，胡志鹏说，智能算力设施的建设直接带动变压器需求上涨。再看海外，国外工业化较早的地区，运行中的变压器平均使用年限普遍超过30年，超过了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故障率明显上升，老旧设备更新成为刚性需求。业内人士认为，需求高涨，产量能否跟上，变压器产能建设所需时间和市场需求存在时间差。厂房基建建设需要1到2年，培养熟练生产变压器核心器件的产业工人普遍需要3到5年。两方面因素叠加，使得变压器行业即使有扩产计划，也不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实际供给。胡志鹏说，目前公司正采取稳步增产的策略，让中国造变压器更好地服务全球市场。胡志鹏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技术创新是中国变压器产业竞争力的底气，凭借多年技术储备和持续研发突破，中国变压器产业不仅逐步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定标准的转变，更以本土化服务、定制化生产、全流程品控构建起多维度竞争优势，让中国变压器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一方面攻坚核心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最近几年，为应对市场需求，我们提前做了许多技术储备，让宝变电器设计部工程师李成深感振奋的经历发生在2024年。当年，在与输变电设备领域国际巨头的同台竞技中，公司凭借着超大橡角可调压一项变压器技术储备，成功拿下加拿大的超大容量一项变压器项目。技术是出海的底气，陈光晨告诉记者，凭借着技术储备和持续创新，宝变电器的产品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技术引领发展，河北高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在东南亚等地探索出了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技术分享加设备支持加本地化组装的创新模式。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巨涛说，拓展海外市场售后服务是一个难题，为此公司推行合作伙伴

0: 通过输出整套技术方案和部分关键生产设备，让合作伙伴安心开拓市场和售后维护，实现技术扎根与市场拓展的双赢。另一方面，定制化生产精准匹配市场需求。由于不同国家变压器的参数标准不同，应用场景不一，产品出海考验着企业技术研发和工艺优化的能力。河北高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厂区摆放着数百台配电变压器，走近可见这批销往海外的变压器的防护工艺上格外考究。为了适应海运高盐高湿的运输条件，我们升级了表面喷涂的原材料，优化了喷涂工艺，确保出口设备在经历长时间的运输后性能无损。张举涛介绍，自耦一项变压器、可调电抗器、超高压有载升压变压器，海外订单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促使我们前行攻关持续突破，让我们创造出多项首台套记录。宝变电器设计部高级工程师陆广表示，企业坚持以技术赋能出海，又以海外市场需求反推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国变压器行业企业约3000家，去年变压器出口总值超600亿，同比增长近36%。为何中国制造的变压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香饽饽？体系完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装备分会秘书长蔡玉清介绍，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变压器生产国，产能约占全球的60%，在原材料、成本、交付周期等方面都具备优势，技术领先。特高压技术方面，我国研制成套特高压交直流输电设备以及低噪声特高压电抗器、大容量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型装备。清洁高效技术方面，研制天然纸绝缘油变压器，推广一级能效变压器等。特种变压器领域，海上风电用柔性换流变压器等实现自主化。中国西电的固态变压器成功应用于数据中心，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技术水平不断增强，变压器能效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变压器产业发展呈现规模领先、高端突破、智能升级的特征。在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如何向更可靠、更高效、更绿色的方向升级，成为行业的重要课题。向更可靠下功夫，对我们变压器制造企业而言，产品的高可靠性是立身之本。当前从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到算力基建加速落地，对变压器长期稳定运行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胡志鹏说，企业将始终把可靠性提升作为产品研发的重点，锚定海上风电、数据中心等工况，持续优化关键材料与工艺，提升产品全周期运行稳定性，向更高效练本领。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变压器能效等级和性能上限，是行业转型的重要攻关方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电压研究所所长张书奇建议，行业应持续深化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开展特高压设备可靠性提升研究，研制500千伏及以上超高压植物油变压器、高抗震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产品，加速固态变压器技术迭代等，同时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

0: 突破高端材料及组件卡脖子环节，坚持标准引领和全球化布局，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向更绿色球发展。多部门联合印发《节能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多维度加速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应用。一是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为企业开展能效提升改造提供支撑；二是鼓励电网新能源企业开展在运设备节能降碳诊断；三是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把小剪刀，一张薄薄的红纸，片刻提起，线条连绵，人物栩栩。这是吴志平最熟悉的瞬间，也是他30多年来重复了无数遍的场景。在丽水金桥镇，吴志平的家更像一间剪纸工坊，墙上贴满了作品、窗花、生肖、人物肖像，连门框上的春联也是一刀一刀剪出来的。这位丽水区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曾因不务正业被全村人质疑。从外婆手中接过的小剪刀，如何剪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藏在他手中的剪刀和纸张里。吴志平的剪纸情节始于童年，从小跟着外婆学习剪纸。他手握剪刀回忆道，外婆是农村小学校长，十里八乡办红白喜事时都找他剪纸，尤其剪喜字一展开特别漂亮，我那时就喜欢上了。这份喜欢很快就变成了痴迷。初中时我随身带一把直叠旅行剪，连上厕所都会拿出来剪，旧作业本、废纸边角料都是他的练习材料。这个习惯从少年延续到吴志平工作之后。2015年，吴志平做出了大胆决定，从上海辞职回到丽水金桥镇老家。村里人看到就说，这么大个小伙子天天在家不干事，就剪这个纸有什么用？父母也不理解，认为他不务正业。转机出现在2016年，他去南京找工作，偶尔接触到一个手工圈子，从此开始了职业剪纸之路。吴志平最拿手的是人物肖像剪纸，难点在于神韵，而且剪纸讲究千剪不断，一张纸剪完必须完整的拎起来。市面上很多人物剪纸其实是电脑设计后一块块贴上去的，那叫剪贴画。没有老师教，他摸索了整整3年，终于找到了方法，跟光影效果有关，把阴影用剪刀表现出来，人物的立体感和神韵就出来了。2018年丽水区为他颁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证书，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这辈子就跟剪纸分不开了。凭借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他获评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能手、南京市百姓学习之星等荣誉。从被质疑不务正业到广泛认可，吴志平用坚持完成了自我证明。成为传承人后，吴志平思考的不再只是剪什么好看，而是剪纸能为丽水做什么。2019年丽水区推出跟着非遗游丽水活动，他开始系统创作大金山、红色里巷、天生桥等景点的剪纸作品，还将丽水五梅等丽水特色农产品用剪纸呈现。剪纸不仅是一幅画，更可以成为丽水的名片。他最倾注心血的是丽水红色剪纸一书。我们金桥镇属于黄毛老区，从小听着新四军的故事长大。他历时2年跑遍丽水每一处红色场馆，走访老一辈，将抗战人物红色故事剪。

成作品，最终结集出版。他还独创了多层立体彩色剪纸，以绿水永寿塔为例，8层不同颜色，每层都是一张完整的独立剪纸。

意都讲了出来。吴志平深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2016年他创办了青川谷工作室，进行定点剪纸培训。这年他第一次走进学校教学，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那天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毕业几十年了，居然还能再次走入学堂，而且是以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台。此后他在南京多所大中小学开设每周一节的剪纸课程。非遗进校园活动受到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在社区他定期开展免费教学，从最基础的折纸下刀到复杂的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员。很多人从零基础到能独立完成作品，这让吴志平感到莫大的欣慰。父母最初的不理解也化为默默的支持。如今吴志平仍在坚持创作和教学，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剪纸材料和学员作业。他常说，手艺不能断在咱们这代手里，得传下去，还要传得更好更远。千剪不断是纸上的线条，更是文化的血脉。愿吴志平的这把小小的剪刀继续在时光里咔嚓作响，剪出更多属于丽水匠人的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的世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4: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
12: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1: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0: 第一次练基本功，
1: 好，忍着走。
0: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

现在还未输。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前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重迎。

0: 上就如白费，明明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1: 还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你。
0: 相恋现

现在还未是，情缘情节会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重迎接你。

Sabor.

该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知无业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陪伴才是体贴？

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倒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

是否又来侵蚀，是否还来不及，是否早就过去，是否早就过去，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起做好准备，一天就已经开始作废。都说爱情是无处珍贵，现在感觉也只有枯萎。可是我不会夜夜流泪，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

飞，愿情愿你就

是昨日，共你分开，一切已是很清楚。世人都猜测不到结末结果，其实你是我是那样傻，就算这样那样都走错，之后明白也没有了最初。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5: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4: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5: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4: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5: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4: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8: 齐州城被北齐丞相高阿古拱手的让给了杨林，和杨林里通外合，把城门呢给人打开了。城门一开，北周的兵哗，像潮水一般是涌进齐州城啊。外面这么一乱，秦仪得到消息了，一边披挂，一边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自己的马童秦安换到了身边。这秦安呢，你听这个名义是马童，其实从情义上来说和秦仪秦童父子啊。秦安这个孩子原来姓什么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孤儿啊，无父无母，流落街头，好像没冻饿而死啊。幸亏有一次秦仪巡街看到了在街头墙角那个地方蜷缩这个小孩，秦仪心善呢，就把孩子抱回府中。一看呢，这孩子皮包骨头，浑身打哆嗦，眼瞅就不行了，赶紧请来大夫进行医治。后来把孩子医活了，给孩子饭吃。一问这孩子你姓字名谁呢？不知道，从小家中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戚，就一直流落街头，吃人家的一点餐羹剩饭，有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呀。哎呀，当时秦仪心生怜悯，孩子你哪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可好。那小孩能不高兴吗？有口饭吃啊，跪下磕头就叫恩人呐。秦仪说，你既然留在我们老秦家了，干脆你就随我姓秦吧，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秦安，日后啊就照料我的家，作为我的一位亲随吧。秦安叩谢老爷。就打着开始，那秦安呢就留在秦仪身边了。孩子知恩图报啊，知道这条命是人秦仪给的，服侍秦仪无微不至。别看这么小的小孩

和家里料理的是井井有条啊。秦姨也特别喜欢这孩子，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老实厚道忠诚，在家里那他就是自己管家，出去带兵打仗，鞍前马后，秦安就是秦姨的马童。平常没什么事儿，秦姨呢就教秦安认字读书，另外还传授给秦安武艺啊。秦安可以说弓刀使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最开始秦姨并没有把自己的秦家简传给秦安，因为老秦家有规定，咱们家的简法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只能传给老秦家嫡系子孙。尤其秦家简当中有一个绝招叫做杀手简，那是一定密不外传的，必须传给老秦家。所以开始啊，秦姨并没有把秦家简法传给秦安，但随着日月穿梭，秦安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成大小伙子了。秦姨明里暗里观察秦安，测试秦安，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没坏心眼子，对秦安更加放心了，把老秦家一切事务几乎都交给秦安打理。那这个时候天下形势发生大变了，北齐受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去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动武，晋阳一破，自己的父亲秦旭一死，给秦姨震动非常大。秦姨心中觉得这大齐王朝完了，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兵锋就得打到我的齐州啊！那我作为齐州刺史，有守土之责，一定要和北周将领拼个你死我活。既然是拼命，那就有胜有败。如果我胜了，没得话说；如果我败了，那我一定会以身殉国。我秦姨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复存在。但我一死，我们秦家简法就得失传了。我虽然有儿子，但是秦琼现在才三岁，还不到习武的年龄呢。这个简法现在没办法传给他，但是时间已然不允许了，不允许我再等他长大成人了，怎么办？秦姨这个时候变通了，虽然祖训上说得好，老秦的简法不能传给外人，但是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方法呀。于是秦姨就把这秦安叫到面前，就告诉秦安了，我们老秦家的简法我也传授给你不少，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传完，因为有祖训，这个简法呀只可以传给老秦家的嫡系子孙，但现在这个形势所迫，我恐怕没有机会传给叔宝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把老秦家的简法传授给你，一旦齐州有事，我一定以身殉国，到那个时候你带着夫人孩子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希望你把老秦家的简法一招一式毫无保留的传给叔宝，也就等于我传给叔宝。但有一节，你学会老秦家的简法，我希望你这一生不要使用这个简法，你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相信你？秦安当时跪地磕头，老爷，我秦安的命是您给的，我这条命就是老秦家的命，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指天发誓，我学会简法之后一定传给小少爷，而且终生备用这套简法，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好，我相信你。秦姨把秦安扶起来，打那天开始，秦姨把所有的秦家简连同杀手简这个绝招都交给了秦安。这就是秦姨呀，有先见之明。那么今天齐州被迫，秦姨把自己的夫人

0: 跟孩子连同秦安叫到面前，嘱咐秦安，你赶紧的带着夫人少爷拿着细软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帮着夫人把叔宝抚养成人，传授给他我们老秦家的武艺，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为国捐躯的。秦安双膝跪倒，老爷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少爷抚养成人，并且教给他秦家剑法，让他长大成人之后为老爷您报仇雪恨。不，秦一把手一张，千万莫提报仇二字。
1: 啊，老爷，您这是何意呀？
0: 秦安呐，夫人呐，你听我一句话，我和那杨林我们没有私仇，我们两个征战其实全是周齐两国的国仇，也就说我们只有国仇没有家恨，甚至我们连日对阵早已惺惺相惜呀。如果不是两国交兵，如果是在太平时代，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知己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武艺，谈论天下。可惜呀，谁让我们遇到这个乱世呢？即便是他打破齐州城，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守齐州城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即便是为国捐躯了也不愿杨林，所以不要给我的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如果这一次北周真的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叔宝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太平，多么的安康啊！所以到那时，他不但不应该报仇，反而应该为百姓太平盛世出一分力，他完全可为新朝效力，而不用活在老一辈的仇恨之中。当然，如果他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朝廷仍然昏庸无道，老百姓仍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他作为我们秦家子孙仍然可以振臂而起，推倒那个无道的朝廷。我的话你们可记住了。宁氏夫人这个时候啊，早已经泣不成声，秦安掉着眼泪点点头。这个时候秦一伸手把自己祖传的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拿过来，把这双锏就交到了秦安手里，说我们老秦家祖传一共四件宝物，黄金盔、黄金甲、虎头造金枪、虎头培楞金装锏，由于今天我要誓保齐州，金盔、金甲、造金枪我没办法让叔宝带走，你们也不便带走，而这对锏是我们秦家宝中之宝啊，又是一对短兵刃，还是五十六路秦家锏不可缺少的一对兵刃，所以秦安你把它带走，日后交于叔宝，也算我这位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吧。
1: 是，
0: 秦安流着泪把双锏捧在手中，秦一把手一摆，快走，别再耽误了。这时候秦一早已经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都已经准备停当，一伸手握住虎头造金枪，一转身噔噔噔几步走到院里。这个时候有人早已经把他的那匹昏红马给牵过来了，班人正飞身上马，乘胯坐骑，扭向回头看了一下夫人，夫人呐、今生就此别过，来世再做夫妻。说完话唰这么一转身，啪，马后丘给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起亮堂。秦将军催马挺枪杀入周兵之中， 将军。

宁氏夫人想追，被秦安一把拽住了。夫人呐，不能追了，赶紧走。秦安知道啊，他何尝不想追呀？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呀，赶紧拽着宁氏夫人从刺史府后门就冲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整座齐州乱了套了，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兵器碰撞声音。齐州大势已去呀，城门都让人周兵攻破了，还怎么守啊？秦仪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周兵之中，把掌中这杆虎头照金枪施展如飞，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虽然如此勇猛，但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大势已去，骑兵纷纷溃散。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最后杀的是血染征袍啊，整个人杀的像血葫芦似的，都不知道身上血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最后身边的副将一一倒下。秦仪呀，被周兵是打了包围了，也不知道哪里射来一支冷箭，噗噗噗，把昏红马他也射死了。秦仪从马上摔下来，看这虎头造金枪一下子就杵地上了，没摔倒。秦仪杵着虎头造金枪站起来，这周兵啊，一点一点往前逼，也不敢近前，知道秦仪这人太厉害了，一个人杀了我们多少兵。虽然现在受伤了，但那是受伤的狮子呀，那也不好惹呀。一点一点往前逼，正在这个时候，咔咔咔让开，从远处飞来一匹马，大家伙这么一闪，这匹马进入包围圈，就来到秦仪近前。秦仪一看，这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使一对囚龙棒，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宿敌大周前不正义先锋官杨林。杨林一看秦仪，甩镫离鞍下马，把囚龙棒往旁边一交，有人给杨林抱住。只见杨林噔噔往前走几步，一撩鱼踏尾，扑通单膝跪倒在地，冲秦仪一拱手：秦将军，我杨林自打出生以来，上跪天地，下跪君父，从未跪过其他之人，而今日我杨林甘心情愿为秦将军下跪，因为我杨林敬重秦将军的武艺和忠勇。但秦将军，你来看，现在齐州已破，齐国即将灭亡，也是指日可待。大齐王朝太腐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国家，你保他何来？秦将军，你为了保齐国已然尽力了，你的忠勇大家全看在眼里，我杨林敬重你是条英雄，在此跪求秦将军，你就降了我大周吧。您愿做官，我向陛下面前保举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您不想做官，我杨林愿舍弃荣华富贵，陪秦将军归隐山林。我杨林说到做到。秦仪摆摆手：杨将军，我秦仪何德何能，值得杨将军你这一跪呀？你请起来。不，秦将军，你不答应，我杨林就不起来。好，杨林呐，我秦仪
这个时候还能够交你这位新朋友，我也是死而无憾的。但是我早就说过，我们老秦家世代受齐主厚恩，食君之禄当报君恩，这是我们老秦家的祖训。我早就说过，齐州在，秦夷在，齐州亡，秦夷亡。齐主把齐州交给秦夷把守，秦夷现在丢失了齐州，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话音未落，砰！秦夷呀，把虎头造金枪从地上拔下来，然后往前这么一顺，枪杆往前这么一杵，砰！他一把把枪头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大枪尖儿对准自己的前胸，啊！三愣透甲锥，把秦夷前胸扎透。秦夷将军是以身殉国。秦将军，噔噔噔噔，杨林跪着往前爬了几步，来到秦夷尸体近前，这么一看，秦夷早已经撅起身亡了，脑袋往下低着，但身子不倒。怎么呢？这杆大枪一头戳在地上，一头扎在秦夷身上，秦夷的身子和大枪与地面成了一个稳稳的三角形。扑通，杨林另外一只腿也跪下了。秦将军如此忠勇，受杨林四拜。杨林趴在地上，砰砰砰砰，神三鬼四嘛，给秦夷磕了四个响头啊。杨林这么一磕，呼噜，所有周兵全跪下了，对着秦夷尸体都拜了四拜。再看秦夷尸体，扑通一声，这才倒地。杨林眼泪下来，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眼泪呀。杨林吩咐一声，给秦将军卸掉盔甲，把盔甲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那一枪扎进去，破损不少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然后连盔带甲加这条枪给我好好的保存，未来我要建一个长针库，就把这枪把这盔甲放在天字一号，每逢初一十五拿出来要焚香礼拜，祭祀这位忠烈之士。又吩咐给秦将军缝合伤口，擦拭身子，给他换件新衣服沉淀起来，未来要厚葬。另外杨林传令下去，快快快寻找秦将军的家眷，寻找到了给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伤害，我要好好对待秦将军的家眷，如果谁敢损害，我是力斩不赦。是啊，撒出兵满城去找秦夷的家眷，就找宁氏夫人，找秦琼。杨林是好意呀、啊、杨林想，我如果找到这个孤儿寡母，我一定啊好好的替秦将军把人家家眷养起来，如果有孩子，我要把人抚养成人，为老秦家留一血脉。杨林心挺好，发下当兵的四处这么一找，宁氏夫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杨林是好心的，还以为杨林撒下人马来抓他们呢。哎呀，秦安呢就保着宁氏夫人带着小秦琼满城逃跑啊，满城逃跑啊，根本逃不出去，四城现在都已经被周兵把守了，把城门站住了，想跑跑不去，就在齐州治所历城县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啊，老天还不作美，从大早晨起来这天就阴沉，到了中午时分，朔风这么一起，大雪飘下来。秦安带着宁氏还有小秦琼到处躲避，一直在这历城县的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了，宁氏夫人一天没吃饭了，

又抱着3岁的孩子跑了一整天，低血糖。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跑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第2号门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跑不动了，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下子把秦琼也扔了，他自己晃2晃，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边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亮，晚风吹秋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6: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再多努力，再多。

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吃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虽然把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是最好的一个，有谁给我刷脸，有多么奔放的是你，再也想把我在左右，让我选择现在的自由，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

0: 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0: 天终于轮到我上场，
1: 天上有一管干不了黄色的野柳，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

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

雪，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

0: 我相信我相信。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

0: 因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服务专员向企业家述职，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石丘向阳村唤醒沉睡地种出丰收田，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文旅彩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16号，我区聚焦服务专员半年述职，举办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专场活动。自2024年2月起，我区连续举办57场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已经固化成为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机制。活动中，20家企业代表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企业用工以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畅所欲言，并对企业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区领导和相关单位现场回应了企业相关诉求，会议听取了企业服务专员工作开展情况，发布了第一批企业服务重点事项攻坚清单，包括验收办证、监管审批、要素保障、园区配套、人才引进等5大类23项，通过排清单、建体系、明责任，确保逐一攻坚化解，对账消耗，

0: 服务专员代表依次上台，直面服务对象报告半年来的服务履职情况。企业家通过一张考评表对服务专员进行评价。会上，区委书记王国平边听边记，强调要第一时间梳理汇总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诉求，形成问题清单，逐项加快解决。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相关部署要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要聚焦怎么看，深刻认识到探索服务专员向企业家述职的做法是落实企业服务制度的一项重要抓手，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拼经济，强产业，优服务，全力以赴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怎么干，着力打造优秀服务专员队伍，落实五懂干部要求，及时全面掌握服务企业所在赛道的最新政策趋势动态，心无旁骛把服务企业作为事业来追求，努力做到专长、专业、专心、专注。要聚焦怎么办，以更实举措服务企业，吃透企业诉求，提升工作精准度、颗粒度，着力破解办事实现、要素保障、企业用工、政策落实等问题。要聚焦怎么考，建立健全知识识人考核机制，把实打实为企业做了哪些事情、解决多少问题作为评价标准，真正考出服务专员的工作实际和作风形象，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丽水区大力推行服务专员挂包联系企业工作机制，明确服务专员联络员、信息员、指导员、陪伴员、多伴员职责，落实限期办结、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题，推动营商环境实现新跃升。一、构建全域服务网络，建立272名企业服务专员队伍，实现680家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17个社企服务部门梳理为企服务清单111项，明确服务内容、流程与责任人，推动服务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服务转变。二、深化常态走访机制，落实一企一档，坚持线上联络、线下走访相结合，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动态更新发展数据，推动企业经营变化早掌握，潜在问题早发现，各类风险早预警。三、高效处置企业诉求，搭建全天候线上服务平台，提升企业诉求解决效率，对企业反映的简单事项当场办结，跨部门事项按照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联动处置，疑难复杂问题由区领导专题会议研究，统筹协调推进。四、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以惠企政策一本通全覆盖和民企通为抓手，推进各类助企政策直达快享，发挥民工品推、民工品惠等优质平台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产业链对接专场活动134场。区领导牛力、张卫珍、陈建宁、徐正红、胡友亮、涂卫国，各镇街党工委书记、相关单位负责同志、20家企业家代表、20名服务专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单污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首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眼下正值豇豆、芹菜等夏季时令蔬菜上市期，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抽样检测规范流程，将采集的蔬菜样本现场打碎分样封装，并详细记录采样信息，落实抽样登记封存送检全流程闭环管理。此次专项检查覆盖永阳普朗克有机农场、京桥普仁有机蔬菜、和凤华城蔬菜、七彩蔬果等蔬菜生产基地。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查看了各种植基地的生产记录档案、投入品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情况，督促种植主体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石秋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

0: 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走进向阳村稻田基地，平整的田地错落有致，农机穿梭，机器轰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插秧工作高效推进。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代佑：
1: 我们组织了大概60人，预计3天左右能把它插完，工人工资估计一年大概在20万左右。
0: 这片430亩的土地原为废弃坑塘，通过石丘街道胜利为复垦项目实现复耕。南京三河农业专业合作社中标负责经营，开展了土地平整与沟渠疏通。村里启用了标准化育秧中心，确保秧苗质量。今年主要种植宁香金九号，预计总产量超45万斤。
2: 本台消息，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旅游采线是指旅行社在推出新旅游项目前，通过实地走访考察景点的实际情况、交通路况、住宿餐饮配套设施等，以便评估产品的市场可行性。活动中，区产业集团推荐了丽水文旅资源，表达了合作愿景。香港商报代表分享了采线考察的实地感受与合作思路。情怀国旅与香港招商国际旅游、陈生桥公司与盈溪国际旅游、文景公司与金亮香港旅运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专属线路，推动客源互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0: 本台消息，近日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界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本届艺术博览会设有主展单元、大学生艺术作品群展、学术讲座及先锋艺术家奖项评选等板块，作品涵盖绘画、雕塑、摄影、数字艺术、装置等多种形式。南京视觉艺术学院教师何玲：
3: 纯粹自己喜欢那种配色，很好看，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也能看一下，就是艺术家们他们内心的想法，蛮好的。
0: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由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于2024年发起，是国内为数不多依托院校平台直接面向全球艺术家征集作品的综合性艺术展会。该博览会旨在构建产学研展创五位一体的当代艺术生态平台，推动艺术与公众生活的深度融合，为艺术家搭建与市场对接的桥梁，同时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普及，助力南京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
2: 请听读短消息，今年1月，我区面向各类人才及在校生推出人才房票政策，符合条件者可通过小程序线上申领，用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申请292人，审核通过203人，核准补贴预计总额1746.4万元，已发放电子房票183张，金额1552.4万元，其中140人已使用房票购房。近日，团区委启动青年实践活动暑期志愿者招募工作，面向丽水籍在外大学生、助力高校在读生以及来丽实习实践大学生，开放政务实践、企业实训、社区服务等岗位，首批共38个，实习时长不少于1个月，有意向的同学可登录我的南京 APP 报名。近日，我区成功获批2026年第二批国债支持电梯更新项目，所设8台电梯获国债补贴110万元。今年以来，我区共有37台电梯获国债补贴，总金额545万元。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

0: 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变压器一个看似寻常的电力设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成为全球市场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中国变压器产业有何优势？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在河北保定天威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超400吨的桥式起重机将经过真空干燥处理的变压器器身吊起，缓缓放入巨型油箱中。操作台前，工程师紧盯着传感器实时反馈的数据，精确地发出指令。这是即将交付孟加拉国相关企业的一台变压器。天威宝变电器进出口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陈光陈说，最近5年，公司海外订单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在50%以上。生产火热的背后是持续上涨的需求。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鹏告诉记者，新能源产业发展、算力中心建设、海外老旧设备更新等因素共同推动全球变压器市场需求。以算力中心为例，14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算力设施用能预计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智算中心年耗电量较大，胡志鹏说，智能算力设施的建设直接带动变压器需求上涨。再看海外，国外工业化较早的地区，运行中的变压器平均使用年限普遍超过30年，超过了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故障率明显上升，老旧设备更新成为刚性需求。业内人士认为，需求高涨，产量能否跟上，变压器产能建设所需时间和市场需求存在时间差。厂房基建建设需要1到2年，培养熟练生产变压器核心器件的产业工人普遍需要3到5年。两方面因素叠加，使得变压器行业即使有扩产计划，也不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实际供给。胡志鹏说，目前公司正采取稳步增产的策略，让中国造变压器更好地服务全球市场。胡志鹏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技术创新是中国变压器产业竞争力的底气，凭借多年技术储备和持续研发突破，中国变压器产业不仅逐步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定标准的转变，更以本土化服务、定制化生产、全流程品控构建起多维度竞争优势，让中国变压器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一方面攻坚核心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最近几年，为应对市场需求，我们提前做了许多技术储备，让宝变电器设计部工程师李成深感振奋的经历发生在2024年。当年在与输变电设备领域国际巨头的同台竞技中，公司凭借着超大橡角可调压一项变压器技术储备，成功拿下加拿大的超大容量一项变压器项目。技术是出海的底气，陈光晨告诉记者，凭借着技术储备和持续创新，宝变电器的产品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技术引领发展，河北高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在东南亚等地探索出了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技术分享加设备支持加本地化组装的创新模式，

0: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巨涛说，拓展海外市场售后服务是一个难题，为此公司推行合作伙伴制，通过输出整套技术方案和部分关键生产设备，让合作伙伴安心开拓市场和售后维护，实现技术扎根与市场拓展的双赢。另一方面，定制化生产精准匹配市场需求，由于不同国家变压器的参数标准不同，应用场景不一，产品出海考验着企业技术研发和工艺优化的能力。河北高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厂区摆放着数百台配电变压器，走近可见这批销往海外的变压器的防护工艺上格外考究。为了适应海运高盐高湿的运输条件，我们升级了表面喷涂的原材料，优化了喷涂工艺，确保出口设备在经历长时间的运输后性能无损。张举涛介绍，自耦一项变压器、可调电抗器、超高压有载升压变压器，海外订单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促使我们前行攻关持续突破，让我们创造出多项首台套记录。宝变电器设计部高级工程师陆广表示，企业坚持以技术赋能出海，又以海外市场需求反推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国变压器行业企业约3000家，去年变压器出口总值超600亿，同比增长近36%。为何中国制造的变压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香饽饽？体系完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装备分会秘书长蔡玉清介绍，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变压器生产国，产能约占全球的60%，在原材料、成本、交付周期等方面都具备优势，技术领先。特高压技术方面，我国研制成套特高压交直流输电设备，以及低噪声特高压电抗器、大容量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型装备。清洁高效技术方面，研制天然纸绝缘油变压器，推广一级能效变压器等。特种变压器领域，海上风电用柔性换流变压器等实现自主化。中国西电的固态变压器成功应用于数据中心，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技术水平不断增强，变压器能效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变压器产业发展呈现规模领先、高端突破、智能升级的特征。在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如何向更可靠、更高效、更绿色的方向升级，成为行业的重要课题。向更可靠下功夫，对我们变压器制造企业而言，产品的高可靠性是立身之本。当前从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到算力基建加速落地，对变压器长期稳定运行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胡志鹏说，企业将始终把可靠性提升作为产品研发的重点，锚定海上风电、数据中心等工况，持续优化关键材料与工艺，提升产品全周期运行稳定性，向更高效练本领。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变压器能效等级和性能上限，是行业转型的重要攻关方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电压研究所所长张书奇建议，行业应持续深化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开展特高压设备可靠性提升研究，研制500千伏级以上超高压植物油变压器， 高抗震柔性直流变压器等新产品，加速固态变压器技术迭代等，同时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突破高端材料及组件卡脖子环节，坚持标准引领和全球化布局，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向更绿色球发展。多部门联合印发《节能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多维度加速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应用，一是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为企业开展能效提升改造提供支撑；二是鼓励电网新能源企业开展在运设备节能降碳诊断；三是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一把小剪刀，一张薄薄的红纸，片刻提起，线条连绵，人物栩栩，这是吴志平最熟悉的瞬间，也是他30多年来重复了无数遍的场景。在丽水金桥镇，吴志平的家更像一间剪纸工坊，墙上贴满了作品、窗花、生肖、人物肖像，连门框上的春联也是一刀一刀剪出来的。这位丽水区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曾因不务正业被全村人质疑，从外婆手中接过的小剪刀如何剪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藏在他手中的剪刀和纸张里。吴志平的剪纸情节始于童年，从小跟着外婆学习剪纸，他手握剪刀回忆道，外婆是农村小学校长，十里八乡办红白喜事时都找他剪纸，尤其剪喜字一展开特别漂亮，我那时就喜欢上了。这份喜欢很快就变成了痴迷，初中时我随身带一把直叠旅行剪，连上厕所都会拿出来剪，旧作业本、废纸边角料都是他的练习材料。这个习惯从少年延续到吴志平工作之后。2015年，吴志平做出了大胆决定，从上海辞职回到丽水金桥镇老家。村里人看到就说，这么大个小伙子天天在家不干事，就捡这个纸有什么用？父母也不理解，认为他不务正业。转机出现在2016年，他去南京找工作，偶尔接触到一个手工圈子，从此开始了职业剪纸之路。吴志平最拿手的是人物肖像剪纸，难点在于神韵，而且剪纸讲究千剪不断，一张纸剪完必须完整的拎起来。市面上很多人物剪纸其实是电脑设计后一块块贴上去的，那叫剪贴画。没有老师教，他摸索了整整3年，终于找到了方法，跟光影效果有关，把阴影用剪刀表现出来，人物的立体感和神韵就出来了。2018年，丽水区为他颁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证书。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这辈子就跟剪纸分不开了。凭借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他获评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能手、南京市百姓学习之星等荣誉。从被质疑不务正业到广泛认可，吴志平用坚持完成了自我证明。成为传承人后，吴志平思考的不再只是剪什么好看，而是剪纸能为丽水做什么。2019年，丽水区推出跟着非遗游丽水活动，他开始系统创作大金山、红色里巷、天生桥等景点的剪纸作品，还将丽水五梅等丽水特色农产品用剪纸呈现。剪纸不仅是一幅画，更可以成为丽水的名片。他最倾注心血的是丽水红色剪纸一书。我们金桥镇属于黄毛老区， 从小听着新四

兵的故事长大。他历时两年跑遍丽水每一处红色场馆，走访老一辈，将抗战人物红色故事剪成作品，最终结集出版。他还独创了多层立体彩色剪纸，以丽水永寿塔为例，八层不同颜色，每层都是一张完整的独立剪纸，八张叠加成一座立体塔，每增加一层难度翻番。这个作品我剪了一周时间，在丽水吴志平这项技艺成为首创。他还在内容上让剪纸破圈，剪过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识别，剪过表情包，生动有趣。要让剪纸与生活紧密相关，与时俱进，吴志平用一张张剪纸把家乡的风物、历史和红色记忆都讲了出来。吴志平深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2016年他创办了青川谷工作室，进行定点剪纸培训。这年他第一次走进学校教学，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那天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毕业几十年了，居然还能再次走入学堂，而且是以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台。此后他在南京多所大中小学开设每周一节的剪纸课程。非遗进校园活动受到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在社区他定期开展免费教学，从最基础的折纸下刀到复杂的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员。很多人从零基础到能独立完成作品，这让吴志平感到莫大的欣慰。父母最初的不理解也化为默默的支持。如今吴志平仍在坚持创作和教学，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剪纸材料和学员作业。他常说，手艺不能断在咱们这代手里，得传下去，还要传得更好更远。千剪不断是纸上的线条，更是文化的血脉。愿吴志平的这把小小的剪刀继续在时光里咔嚓作响，剪出更多属于丽水匠人的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
4: 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

0: 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心：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弄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鸭皮、鸭皮、鸭皮，这样它是更有韧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 磅礴力量。

0: 量，
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礼：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四乡为例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基围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严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基围工程。
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1: 南水北调中轴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9: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

0: 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3: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3: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3: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3: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3: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礼礼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如果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 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

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八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八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0000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

0: 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型。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

0: 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0: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目

0: 置，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1: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向，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0: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贵安：
1: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2: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想场。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6: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7: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6: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8: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6: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8: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6: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7: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6: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8: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6: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8: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

0: 退还司机 1.2 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2: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项目提速攻坚，企业开足马力；人社1+4+N 首场培训走进金桥镇；公安合成服务走进创维电器；合凤乌飞塘社区300亩水果玉米再迎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紧盯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项目促生产，项目工地和企业车间同频共振，你追我赶，竞相发力，以实干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各作业面上施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进场施工以来，他们根据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员力量加紧建设。目前粗格栅、组合生化池、综合楼等单位已完成主体施工。该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工业废水处理能力，为农高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经理王群：
5: 现在主要进场的工种是钢筋工、木工、瓦工，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总工期330天，按目前的进度是已经达到了计划的工期要求。接下来呢，还有风机房配电间、污泥脱水间的施工，会保质保量的来完成。
3: 重大项目加速推进，重点企业满产达效。在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以来，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的客户渠道，企业产销两旺，目前销售额已超1亿元。此外，企业年产8000吨电线电缆扩建项目已完工，即将投产。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继达：
6: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万米左右，订单的话呢，每个月稳中有升，基本上我们在2500到3000万一个月，较去年同期相比，1到5月份呢，大概增长了25%左右，1.37个亿左右。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会增加5000万左右。
3: 今年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全力保障企业稳产达效，项目快建快投。1至5月。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9.78亿元，同比增长6.13%，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7亿元。

0: 元，增速达 9.21%。 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开工率达 85.7%， 签约项目10个。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一加四加 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活动中，省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严宝平以 AI 短视频赋能乡村发展为题，讲解了 AI 在内容生成、素材制作、调研辅助等方面的应用，梳理了从田野调研到 AI 辅助创作的工作方法。南京竹上云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就业、促振兴的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于金桥镇将一加四加 N 系列技能培训作为年度重点攻坚项目，计划组织举办一场企业合规经营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4场涉农特色技能培训以及 N 项结合各村资源特色需求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系统化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能紧缺、人才瓶颈问题。本来消息，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中午11点，丽水公安分局民辅警在创维电器冰洗厂食堂门口设置服务点，通过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向企业员工宣传反诈防骗、禁毒防毒、见义勇为申报、交通安全等知识。同时，公安政务流动服务车现场提供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登记、驾驶证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当天累计服务企业员工300余人次，发放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见义勇为等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制证5张。本台消息，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2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采收，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在乌飞塘社区水果玉米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在采摘玉米棒装筐，随后送到冷库车间进行分拣、称重、装箱，准备发货。农户赵三妹：
1: 早上才6点，到下午到4点半，那个准备3只了，晚上8根至10根我在上班，现在收入好得很，都拿到100多块钱一天。
0: 去年乌飞塘社区引进了7401水果玉米，该品种一年可种植2季，甜度超18度，果粒多汁，当年就实现盈利。今年除了7401水果玉米，社区还混种了糯玉米，进一步丰富种植结构。目前玉米每根售价5元左右，礼盒装售价40元。供货期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预计产量达190万斤，销售额超360万元，带动务工收入约29万元。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我区各大商超和农产品展销中心的粽子销售进入旺季，节日氛围日渐升温。6月17号下午，记者在大润发超市看到两个端午专区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层层叠叠。五芳斋等老字号品牌推出了感恩龙粽、元气福粽、龙舟粽等主题礼盒，从包装设计到名称寓意都别出心裁。大润发丽水店客服主管叶铮铮：
2: 线上推了一个活动，就是满额送券，满99送15元的抵用券，然后门店的话对货品这一块也备了非常的充足。针对于往年的那个我们的销售情况，今年特意就是增加了一些高端粽子礼盒的一些货品，比方像老品牌的一些五芳斋啊之类的，这几天将是一个来客的高峰期。
0: 在五享田园农产品展销中心，粽子礼盒、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产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3: 快端午了，我打算来这边看点粽子什么的，这边品种

0: 会比较多，想到这边来买。
1: 请听左短消息，2026年南京市中考将于6月20号开考，我区共有考生4749人，延续一校一考点模式，在区内15所初中分别设立考点，共设置164个标准化考场，实现考生家门口应考。中考期间，溧水公安分局、溧水生态环境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根据区气象部门预报，6月19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梅雨期，入梅时间正常，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梅雨量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略偏多。入梅后，我区20号和21号将迎来两次较强降水扩程，恰逢端午假期及中考，提醒市民及考生提前安排出行，注意防范。6月17号，凝聚创意品牌兴农南京市品牌农产品营销大赛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本次大赛面向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创意人才，分学生和职业两个组别，设置产品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策划四个赛道，分设一二三等奖。作品征集截止7月31号，详情可登录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咨询。6月17号，宁夏生态农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签约授牌仪式在金桥镇竹上云翔举办。该基地依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在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食药用菌利用等领域积累的优势，让鱼黄菇、桃绒菇从野生粗放走向悬空挂种、仿野生标准化种植，推动宁夏空间产出经济效益。历史新闻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收听，再见。
2: 解读法律条文，
3: 讲述案例故事，
2: 传播法治理念，
3: 维护合法权益。
2: 溧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法治长廊。
4: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递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搪塞，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3: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5: 一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6: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7: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8: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其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1: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2: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您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3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谁的 delight 是十点十天前是你解不开的瓶锁。这场战役都赢过，行情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梦和记忆都已经过，今后重新释放新客，倔强的他们心回忆那曾经离不开的怪星座，失落的自己。

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找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

0: 的徘徊是思念的捣乱啊，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现在期盼啊，
1: 跳出爱的空与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8: 齐州城被北齐丞相高阿古拱手的让给了杨林，和杨林里通外合，把城门呢给人打开了。城门一开，北周的兵像潮水一般是涌进齐州城啊。外面这么一乱，秦仪得到消息了，一边披挂，一边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自己的马童秦安换到了身边。这秦安呢，你听这个名义是马童，其实从情义上来说和秦仪秦同父子啊。秦安这个孩子原来姓什么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孤儿啊，无父无母，流落街头，好像没冻饿而死啊。幸亏有一次秦仪巡街，看到了在街头墙角那个地方蜷缩这个小孩，秦仪心善呢，就把孩子抱回府中。一看呢，这孩子皮包骨头，浑身打哆嗦，眼瞅就不行了，赶紧请来大夫进行医治。后来把孩子医活了，给孩子饭吃。一问这孩子你姓字名谁呢，不知道，从小家中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戚，就一直流落街头，吃人家的一点餐羹剩饭，有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呀。哎呀，当时秦仪心生怜悯呐，孩子你哪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可好。那小孩能不高兴吗？有口饭吃啊，跪下磕头就叫恩人呐。秦仪说，你既然留在我们老秦家了，干脆你就随我姓秦吧，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秦安，日后啊就照料我家，作为我的一位亲随吧。秦安叩谢老爷。就打着开始，这秦安呢就留在秦仪身边了。孩子知恩图报啊。

知道这条命是人秦仪给的，服侍秦仪无微不至。别看这么小的小孩，把家里料理的是井井有条啊。秦仪也特别喜欢这孩子，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老实厚道忠诚，在家里那他就是自己管家，出去带兵打仗，鞍前马后，秦安就是秦仪的马童。平常没什么事儿，秦仪呢就教秦安认字读书，另外还传授给秦安武艺啊。秦安可以说弓刀使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最开始秦仪并没有把自己的秦家简传给秦安，因为老秦家有规定，咱们家的简法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只能传给老秦家嫡系子孙。尤其秦家简当中有一个绝招叫做杀手简，那是一定密不外传的，必须传给老秦家。所以开始啊，秦仪并没有把秦家简法传给秦安，但随着日月穿梭，秦安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成大小伙子了。秦仪明里暗里观察秦安，测试秦安，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没坏心眼的，对秦安更加放心了，把老秦家一切事务几乎都交给秦安打理。那这个时候天下形势发生大变了，北齐受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去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动武，晋阳一破，自己的父亲秦旭一死，给秦仪震动非常大。秦仪心中觉得这大齐王朝完了，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兵锋就得打到我的齐州啊！那我作为齐州刺史，有守土之责，一定要和北周将领拼个你死我活。既然是拼命，那就有胜有败，如果我胜了没得话说，如果我败了，那我一定会以身殉国，我秦仪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复存在。但我一死，我们秦家简法就得失传了。我虽然有儿子，但是秦琼现在才三岁，还不到习武的年龄呢，这个简法现在没办法传给他，但是时间已然不允许了，不允许我再等他长大成人了，怎么办？秦仪这个时候变通了，虽然祖训上说得好，老秦的简法不能传给外人，但是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方法呀。于是秦仪就把这秦安叫到面前，就告诉秦安了，我们老秦家的简法我也传授给你不少，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传完，因为有祖训，这个简法呀只可以传给老秦家的嫡系子孙，但现在这个形势所迫，我恐怕没有机会传给叔宝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把老秦家的简法传授给你，一旦齐州有事，我一定以身殉国，到那个时候你带着夫人孩子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希望你把老秦家的简法一招一式毫无保留的传给叔宝，也就等于我传给叔宝。但有一节，你学会老秦家的简法，我希望你这一生不要使用这个简法，你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相信你？哎，秦安当时跪地磕头，老爷，我秦安的命是您给的，我这条命就是老秦家的命，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指天发誓，我学会简法之后一定传给小少爷，而且终生不用这套简法，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好，我相信你。秦仪把秦安扶起来，打那天开始，秦仪把所有的秦家简连同杀手简这个绝招都教

0: 帝的心安，这就是秦仪呀，有先见之明。那么今天齐州被迫，秦仪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秦安叫到面前，嘱咐秦安，你赶紧的带着夫人少爷拿着细软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帮着夫人把叔宝抚养成人，传授给他我们老秦家的武艺，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为国捐躯的。秦安双膝跪倒，老爷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少爷抚养成人，并且教给他秦家剑法，让他长大成人之后为老爷您报仇雪恨。不，秦仪把手一张，千万莫提报仇二字。
1: 啊，老爷，您这是何意呀？
0: 秦安呐，夫人呐，你听我一句话，我和那杨林我们没有私仇，我们两个征战其实全是周齐两国的国仇，也就说我们只有国仇没有家恨，甚至我们连日对阵早已惺惺相惜呀。如果不是两国交兵，如果是在太平时代，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知己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武艺，谈论天下。可惜呀，谁让我们遇到这个乱世呢？即便是他打破齐州城，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守齐州城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即便是为国捐躯了，也不愿杨林，所以不要给我的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如果这一次北周真的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叔宝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太平，多么的安康啊！所以到那时，他不但不应该报仇，反而应该为百姓太平盛世出一分力。他完全可为新朝效力，而不用活在老一辈的仇恨之中。当然，如果他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朝廷仍然昏庸无道，老百姓仍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他作为我们秦家子孙仍然可以振臂而起，推倒那个无道的朝廷。我的话你们可记住了。宁氏夫人这个时候啊，早已经泣不成声，秦安掉着眼泪点点头。这个时候秦仪伸手把自己祖传的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拿过来，把这双锏就交到了秦安手里，说我们老秦家祖传一共四件宝物，黄金盔、黄金甲、虎头造金枪、虎头培楞金装锏。由于今天我要誓保齐州，金盔、金甲、造金枪我没办法让叔宝带走，你们也不便带走，而这对锏是我们秦家宝中之宝啊，又是一对短兵刃，还是五十六路秦家锏不可缺少的一对兵刃。所以秦安，你把它带走，日后交于叔宝，也算我这位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吧。
1: 是。
0: 秦安流着泪把双锏捧在手中，秦仪把手一摆，快走，别再耽误了。这时候秦仪早已经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锦蓝裙都已经准备停当，一伸手握住虎头造金枪，一转身噔噔噔几步走到院里。这个时候有人早已经把他的那匹昏红马给牵过来，班人正飞身上马，乘胯坐骑，扭向回头看了一下夫人。夫人呐，今生就此别过，来世再做夫妻。说完话唰这么一转身，啪，马后丘给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蹄亮堂，哎哎哎，

秦将军催马挺枪，是杀入周兵之中。将军，宁氏夫人想追，被秦安一把拽住了。夫人，不能追了，赶紧走。秦安知道啊，他何尝不想追呀？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呀，赶紧拽着宁氏夫人从刺史府后门就冲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整座齐州乱了套了，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兵器碰撞声音。齐州大势已去呀，城门都让人周兵攻破了，还怎么守啊？秦仪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周兵之中，把掌中这杆虎头照金枪施展如飞，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虽然如此勇猛，但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大势已去，骑兵纷纷溃散。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最后杀的是血染征袍啊，整个人杀的像血葫芦似的，都不知道身上血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最后身边的副将一一倒下。秦仪呀，被周兵是打了包围了，也不知道哪里射来一支冷箭，噗噗噗，把昏红马他也射死了。秦仪从马上摔下来，看这虎头造金枪一下子就杵地上了，没摔倒。秦仪杵着虎头造金枪站起来，这周兵啊，一点一点往前逼，也不敢近前。知道秦仪这人太厉害了，一个人杀了我们多少兵，虽然现在受伤了，但那是受伤的狮子呀，那也不好惹呀。一点一点往前逼，正在这个时候，咔咔咔让开，从远处飞来一匹马，大家伙这么一闪，这匹马进入包围圈，就来到秦仪近前。秦仪一看，这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使一对囚龙棒，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宿敌大周前不正义先锋官杨林。杨林一看秦仪，甩镫离鞍下马，把囚龙棒往旁边一交，有人给杨林抱住。只见杨林噔噔往前走几步，一撩鱼踏尾，扑通单膝跪倒在地，冲秦仪一拱手：秦将军，我杨林自打出生以来，上跪天地，下跪君父，从未跪过其他之人，而今日我杨林甘心情愿为秦将军下跪，因为我杨林敬重秦将军的武艺和忠勇。但秦将军，你来看，现在齐州已破，齐国即将灭亡，也是指日可待。大齐王朝太腐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国家，你保他何来？秦将军，你为了保齐国已然尽力了，你的忠勇大家全看在眼里，我杨林敬重你是条英雄，在此跪求秦将军，你就降了我大周吧。您愿做官，我向陛下面前保举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您不想做官，我杨林愿舍弃荣华富贵，陪秦将军归隐山林。我杨林说到做到。秦仪摆摆手：杨将军，我秦仪何德何能，值得杨将军你这一跪呀？你请起来。不，秦将军，你不

杨林救不起来。好，杨林呐、啊，我秦姨这个时候还能够交你这位新朋友，我也是死而无憾的。但是我早就说过，我们老秦家世代受齐主厚恩，弑君之路当报君恩，这是我们老秦家的祖训。我早就说过，齐州在，秦夷在，齐州亡，秦夷亡。齐主把齐州交给秦夷把守，秦夷现在丢失了齐州，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话音未落，砰！秦夷呀、啊，把虎头造金枪从地上拔起来，然后往前那么一顺，枪杆往前那么一杵，砰！他一把把枪头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大枪尖儿对准自己的前胸，啊！三愣透甲锥，把秦夷前胸扎透。秦夷将军是以身殉国。秦将军，噔噔噔噔，杨林跪着往前爬了几步，来到秦夷尸体近前，这么一看，秦夷早已经撅起身亡了，脑袋往下低着，但身子不倒。怎么呢？这杆大枪一头戳在地上，一头扎在秦夷身上，秦夷的身子和大枪与地面成了一个稳稳的三角形。扑通！杨林另外一只腿也跪下了。秦将军如此忠勇，受杨林四拜。杨林趴在地上，砰砰砰砰，神三鬼四嘛，给秦夷磕了四个响头啊！杨林这么一磕，呼噜，所有周兵全跪下了，对着秦夷尸体都拜了四拜。再看秦夷尸体，扑通一声，这才倒地。杨林眼泪下来，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眼泪呀、啊！杨林吩咐一声，给秦将军卸掉盔甲，把盔甲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那一枪扎进去，破损不少啊，破损之处给我修不好了，然后连盔带甲加这条枪给我好好的保存，未来我要建一个长针库，就把这枪把这盔甲放在天字一号，每逢初一十五拿出来要焚香礼拜，祭祀这位忠烈之士。又吩咐给秦将军缝合伤口，擦拭身子，给他换件新衣服，沉淀起来，未来要厚葬。另外杨林传令下去，快快快寻找秦将军的家眷，寻找到了给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伤害，我要好好对待秦将军的家眷，如果谁敢损害，我是力斩不赦。是啊，撒出兵满城去找秦夷的家眷，就找宁氏夫人，找秦琼。杨林是好意呀、啊，杨林想，我如果找到这个孤儿寡母，我一定啊好好的替秦将军把人家家眷养起来，如果有孩子，我要把人抚养成人，为老秦家留一血脉。杨林心挺好，发下当兵的四处这么一找，宁氏夫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杨林是好心的，还以为杨林撒下人马来抓他们呢。哎呀，秦安呢就保着宁氏夫人带着小秦琼满城逃跑啊，满城逃跑啊，根本逃不出去，四城现在都已经被周兵把守了，把城门站住了，想跑跑不去，就在齐州治所历城县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啊，老天还不作美，从大早上起来这天就阴沉，到了中午时分，朔风这么一起，大雪飘下来，秦安带着宁氏还有小秦琼到处

左臂一直在这历城县的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了，宁氏夫人一天没吃饭了，又抱着3岁的孩子跑了一整天低血糖。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跑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2号门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跑不动了，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下子把秦琼也扔了，他自己晃两晃，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你远远嘲笑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爱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

闹，牵着你的手，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

0: 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

0: 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稻上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

0: 备。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族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族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利。

0: 把青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青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青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青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青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又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它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结实。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

0: 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1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是鞍山市顺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户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

0: 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

0: 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义德·哈提古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古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那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
5: 大龙洞
4: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6: 乌龙球，
5: 乌龙球
6: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7: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

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0: 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削到肚起脚去射门，踢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削到肚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厉，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 53% 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四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两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其实摩洛哥队拥有像阿什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德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中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00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

0: 望。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便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

0: 上，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6: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7: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8: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7: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9: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有效的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7: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固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9: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7: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

0: 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营销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群用户的用电。
0: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户籍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2: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0: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3: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3: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

0: 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6: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

0: 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全网曝光量 1.19 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功。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B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

0: 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沐雨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0: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沐雨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0: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制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 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1: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0: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它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9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3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3: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4: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1: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

0: 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 それも戦争。
2: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3: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4: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雷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

0: 信永义争先精神的传递。
1: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祭书年少，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项目提速攻坚，企业开足马力；人社1+4+N 首场培训走进金桥镇；公安合成服务走进创维电器；合凤乌飞塘社区300亩水果玉米在营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紧盯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项目促生产，项目工地和企业车间同频共振，你追我赶，竞相发力，以实干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各作业面上施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进场施工以来，他们根据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员力量加紧建设。目前粗格栅、组合生化池、综合楼等单位已完成主体施工，该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工业废水处理能力，为农高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经理王群：
4: 现在主要进场的工种是钢筋工、木工、瓦工，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总工期330天，按目前的进度是已经达到了计划的工期要求。接下来呢，还有风机房、配电间、污泥脱水间的施工，会保质保量的来完成。
3: 重大项目加速推进，重点企业满产达效。在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以来，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的客户渠道，企业产销两旺，目前销售额已超1亿元。此外，企业年产8000吨电线电缆扩建项目已完工，即将投产。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继达：
5: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万米左右，